这是雅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你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和1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个充满新希望的今天，我们有在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的一个小时普通话节目里相逢。我 Nova 祝您身体健康，万事顺利。本台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收听与支持，也希望您会喜欢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精彩内容的节目。本期的节目将为您带来的新闻，也有天气预报，以你与中国关系之心，还有 Persona Indonesia 以你美丽和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以及来自印度尼西亚各个地区的消息。开始本期的节目，请各位收听新闻报告，由 Nova 主持的。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新闻。印度尼西亚政府持续调动一切力量应对印度尼西亚各地发生的森林和土地火灾，地面和空中行动都在一个持续进行，旨在扑灭火灾，阻止火势蔓延，并保护公众免受火灾影响。引述印度尼西亚总统府官方网站 presidentri.go.id 的信息，9月20日在其声明中，印度尼西亚内阁秘书 Teddy Indrawijaya 称，从空中到地面所有力量都在持续跳动，政府正在竭尽全力扑灭火灾，减轻烟雾的影响。最重要的是保护公众免受森林和土地火灾的威胁。他也指出，印度尼西亚各地幅员辽阔，泥潭地条件复杂，给森林和土地火灾的管理带来了挑战。然而地面和公众扑火行动仍在持续进行，力度丝毫不减。据那个秘书 Teddy Indrawijaya 称，自8月以来已有64架飞机部署支援灭火行动，然而地面和空中灭火行动仍在持续进行，力度丝毫不减。据 Teddy Indrawijaya 称，自8月以来已有64架飞机部署支援灭火行动，其中国家灾害管理局的55架飞机和印度尼西亚国民军的9架飞机正持续进行溪水灭火作业。除了空中支援以外，还有来自印度尼西亚国民军、印尼国家清查、林业部、国家灾害管理局、地区灾害管理局、孟加拉阿格尼印度尼西亚国家消防局支援之和设计成员的54000多联合人员持续部署在地面。印度尼西亚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达鲁纳伊克拉表示，印度尼西亚即将与中国签署一项药品和食品安全监管协议。印度安达拉通讯社9月20日的报道称，在与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会晤中，双方已完成谅解备忘录草案的制定，并将很快签署。达鲁纳伊克拉表示，这项协议计划在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波·苏比安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上会晤提见。印度尼西亚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谅解备忘录涵盖监管投资安全、质量和疗效等等多个方面，尤其是集中于技术转让。印尼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积极推动双方扩大合作范围，涵盖药品、疫苗、生物制品、医药原料、天然药物、化妆品和数字监管技术等等领域的监管。 印度尼西亚药品和化妆品委员会与中国药品管理局之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于2024年6月到期。印尼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作为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权威机构，巩固了印尼在全球监管体系中的地位。印度尼西亚于7月20日至24日在巴厘岛举办国际女警协会大会，9月20日在巴厘岛努萨杜瓦威斯汀度假酒店出席大会开幕仪式上，国家警察总长 Listio Sigit Prabowo 将军发表讲话中表示，希望此次在印度尼西亚举办的第二次大会能够成为警务人员交流经验和追加实践的平台。
1: Tentunya harapan kita bahwa di
0: 我们希望本次活动能够促进信息、经验以及热情的交流，从而提升印度尼西亚警察，特别是女警官的能力，并不断提高他们的技能。
1: Khususnya polisi wanita untuk bisa terus mengembangkan karir dan kemampuannya。
0: 印尼国家警察总长 Listio Sigit Prabowo 将军其实说，警察部门将继续追求性别平等。据总长介绍，印度尼西亚国家警察自1948年起就开始推进性别平等和女性参与，目前约有29000名多女警官。Listio Sigit Prabowo 还表示，一些国家已经为女警官提供了担任高级警务职位的机会。他希望印度尼西亚女警官也能在警队中担任领导职务。国际女警协会主席朱莉亚耶戈尔也表达了同样的愿望，他希望通过本次会议与参加代表能够互相学习、分享经验，并提高女性职责的能力。来自世界各地大约500名代表聚集一堂，这些女警官们前来学习、分享、授课，并通过自己回忆提升知识能力，更好地服务于各级的警务机构。朱莉亚·耶克尔在题为女性引领全球变革的会议上对印度尼西亚女警组织支持会表示感谢。新闻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是通过本台的 email voicelisteners@gmail.com、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印度尼西亚之声听友群。感谢您的关注，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我想为您播放一首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由歌手 Gaya Indrawari 演唱的 Seribu Kali， 中文是一千次的意思。来自西加里曼丹省的新加王市的 Gaya Indrawari 是一位印尼歌手，这位2018年参加印尼偶像大赛的决赛选手，也创作了许多歌曲，其中之一是Seribu Kali。 这首歌讲述了更好的了解伴侣的故事。这首歌强调了不要比较伴侣的重要性，以及即使人生重来一千次，也要选择同一个人的相信。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 Gaya Indrawari 演唱的 Seribu Kali。

0: 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新闻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请您访问 rri.co.id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访问 rri.co.id， 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信息，因为 rri.co.id 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rri.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
1: Iniran utamera mingyan. Definisi kesepian yang sebenarnya adalah hidup tanpa tanggung jawab sosial. Gunawan Muhammad. Gunawan Muhammad cheng kutu de zhenzheng dingyi shi juefa shehui zhenren gan.Gunawan Muhammad 是一位文化人物、作家、记者，也是《Tempo》杂志的创始人。因为他经常收听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 RRI 电台播出的诗歌朗诵，他对文学的热爱在小学时期就已显现。20世纪60年代，在大学期间。他开始在知识分子中崭露头角，后来随着就知识的总结，他于1964年与 Taufik Ismail、 Arif Budiman 和 Habib Yasin 等同时共同编撰了文化宣言。于1971年他创办了 Tempo 杂志，他经常为 Tempo撰写《扎达丹宾格》专栏，批评苏哈多时代印度尼西亚的政治议程。2026年6月为金主席85岁生日 ，Galeri Salihara 举办了 Gunawan Muhammad 个展。通过这次展览，邀请公众看到 Gunawan Muhammad 作为一名通过绘画、图形、绘画和文字进行创作的艺术家的另一面。
2: Voice of Indonesia。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力气报告称，将 El Nino 现象叠加旱词导致印度尼西亚

析，包括相关各个地方的天气。您也可以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地区的特别的地方。此外，您能收听印度尼西亚各个地区的 RRE 的流媒体直播。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Perunggu 乐队演唱的 33 Kali。

感谢您已经通过 LRE Digital 手机软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在 LRE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LRE 电台的现场直播，还有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的播放列表、个人新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也可以通过点餐、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互动。请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LRE LRE Digital 以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现在我报道相关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各位听众朋友，印度尼西亚南苏拉威西王家喜哈萨努林大学人文学院韩语及中国文化本科专业于9月16日在哈萨努林大学酒店及会议中心举办了一场以社会 5.0 时代中印尼人文创新语言文学文化历史与教育为主题的研讨会。本次论坛汇聚了来自印度尼西亚各高校以及海外机构的学者、教师和韩语实在员。第八届印度尼西亚韩语学习项目协会国际会议上进行了探讨科技发展改变了人们学习、交流和跨国互动的方式。然而在这些变革之中，语言、文化、历史和教育在促进不同群体间的相互理解方面仍然发挥至

湾中药的作用。印度尼西亚汉医学系项目协会主席 Eli Romli 博士表示，本次会议为扩展人脉、加强汉医教育发展方面的合作提供了平台，通过各种合作可以增强实力，提升汉医学习和发展的质量。印度哈萨努丁大学官方网站的报道，本次会议的演讲嘉宾来自印度尼西亚以及海外。哈萨努丁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吴晓林教授在报告中指出，来自中国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的教育官员也在现场参加了这次会议。现场参会人员包括王家喜市教育局局长，来自新加坡和菲律宾的韩学家，印度尼西亚各大学的学者，以及来自30多所大学的韩语学习项目负责人和代表。胡教授还欢迎了来自中国江西省南昌大学的3位学者，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齐聚一堂，不仅扩展了会议的知识交流空间，也汇聚了来自不同机构的汉语教育、中国研究和人文领域的专家学者。哈萨努丁大学校长贾马鲁丁中巴教授在致辞中鼓励举行深化与中国各机构已建立的合作网络。他认为，印尼中国之间的学术关系可以扩展到语言、历史和文明研究等等多个领域。他指出，了解历史能够为当代人观察一个国家的发展历程提供借鉴。他还认为，掌握汉语对于促进印度尼西亚与中国之间更广泛的沟通与合作至关重要。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驻北京大使馆教育文化专员Lestari Puspaningsi 博士强调了人文学科在科技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科技发展与文化发展必须齐头开进。在社会 5.0 时代，人文学科对于确保人性和人文价值观在社会发展中保持核心地位之关重要。论坛期间还签署了一份2000网路，这次签署旨在加强语言教育和文化发展领域的机构间联系和学术网络。相关印尼与中国之间关系的信息播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我们刚刚聆听了 Budi Doremi 演唱的《Cinta Dirimu Sendiri》，意思是“爱你自己”的意思。这首歌讲述了一个疯子的故事，被爱的人更喜欢，会让他哭了，让他悲伤，而不是让他快乐的人。这部作品是对不平衡的爱情的新的反思，也是一个关于在爱别人之前要先爱自己的教室。各位听众朋友，本来希望您喜欢这首歌，好吧，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来自印度尼西亚各个地区的消息，由 Annie 报道的。
1: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在来自印尼各地的消息节目里，本台将讨论关于每年9月21日世界各地都会纪念国际和平日。对印度尼西亚而言，这一石头不仅仅是象征性的，也提醒着对印尼民族长期以来对维护世界和平的承诺。这一承诺不仅关乎安全，也关乎人道主义。印度尼西亚是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主要出兵国之一，目前来自118个派遣国的5万多名维和人员参与了联合国计划的这一项维和任务。印度尼西亚是第6大出兵国，向各个冲突地区部署了近2000名军事和警察人员，其中包括156名女性。印度尼西亚规模最大的维和任务之一是在黎巴嫩南部执行的。根据联合国截至2026年3月的数据，印度尼西亚是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简称联黎部队的最大出兵国。在来自40几个国家的7505名维和人员中，印度尼西亚排除了755人。然而，印尼的贡献并非仅限于军事实力，在各个部署地区，印尼银行特遣队人员以与当地实际的密切关系而闻名。例如在中非共和国，印尼国民军持兵帮助修缮了当地的宗教场所，当地居民对印尼特遣队人员的大力援助表示感谢，并称赞印尼警队的热情好客和各项救援工作令人印象深刻。这种人道主义精神也体现在印尼长期战役维和行动的历史中。自1957年以来，印尼已向联合国派遣了约35000名维和人员，目前有40多项维和任务正在进行中。这种奉献精神与牺牲密不可分，在七年的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国际日，联合国向两名因公殉职的印尼维和人员颁发了达格哈马什二的勋章。在联合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服役的二等兵Eko Prambudi Santoso， 以及在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副议的警察准将 Sri Widodo， 联合国秘书长 Antonio Guterres 强调，世纪委和人员研究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并指出任何人都不因为维护和平而牺牲。对印度尼西亚而言，这一牺牲证明 他说整顿的维和任务不仅是为了维护安全稳定，更是对同胞的解释关怀，筑底底线在保护平民，协助中途后重建，以及以最需要帮助的社区同在。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来自印尼各地的消息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reignnews.id 和 L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 Pe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英语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格里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新闻和信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本台也感谢对您已经发给我们的 email foilisteners@gmail.com 或是寄信报道在您那里的收听的本台广播的，您那里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如果您喜欢印度尼西亚歌曲，请告诉我们，本台就给你们特别播放的。你的来的 email 或是信，每礼拜五在 Hello Indonesia 节目，本台就给你们播放的。好吧，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是由 Astrid 演唱的歌名是 Aku di sini。这首歌词讲述了一个人想要成为那些身负重担和痛苦责任的依靠，并承诺会永远陪伴和支持他们。几个自己中支持世界，并非重视友善，但我在这里，别担心，上帝让我们相遇绝非偶然的。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 Astrid 演唱的《Aku di sini》。

0: 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感谢您通过 LRED Guitar 应用程序收听 Indonesia 之声广播的节目。在 LRED Guitar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LRED 电台的流媒体直播，您最喜欢的音乐播放列表，古人新的播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还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一波音乐互动。 LRED Guitar 一张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节目。听众朋友，我们有在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英语节目里相逢。这个节目是雅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与印度尼西亚教育与文化部的语言研究和指导机构合作主办。本期的主题是 Ayo ikut denganku， Ayo ikut denganku， 中文的意思是跟我来，请欣赏。首先我给您播放本期有题为Ayo ikut denganku， 中文的意思是跟我来的绘画。 Rama 邀请凯文到茅屋饭巷，于是展开了下面的对话，请收听。
1: Rama, mengapa kamu mengemasi barang-barangmu?
2: Besok aku mau pulang kampung ke Bogor. Ayo ikut denganku.
1: Asyik, aku mau ikut.
2: Kalau begitu, segera kemasi barang-barangmu.
0: 收听了本期的绘画，接下来我将介绍本期主题 Ayo ikut denganku。 Ayo ikut denganku 中文的意思是跟我来的生子和智慧。我将读出两字英语的，你可以随之我读出的，然后再翻译成中文。我们开始吧。 Mengemasi barang， Mengemasi barang 中文的意思是包装东西。 Pulang kampung，pulang kampung， 回乡。 mudik， mudik， 回乡。 ayo， ayo， 来吧。 apa kamu mau ikut， apa kamu mau ikut， 中文的意思是您想要跟我去吗。 asik， asik， 好玩。 berlibur， berlibur， 度假。 mengapa， mengapa， 为什么。 segera，segera， 立即。如果您想邀请某人跟您在一起去，你可以使用这句子 Ayo ikut denganku， Ayo ikut denganku， 或者 Ayo ikut aku， Ayo ikut aku， 中文的意思是跟我来吧。我们可以使用感叹词 asyik，阿西克，中文的意思是好玩。那是在非正式使用的，在正式的你可以说 Ya boleh， Ya boleh， 可以。为了拒绝你可以说 Tidak terima kasih， Tidak terima kasih， 不谢谢。接下来使用邀请语句和答案以及使用的设立。如果有人邀请您并说 Besok aku mau pulang kampung ke Bogor， Besok aku mau pulang kampung ke Bogor， 中文的意思是明天我将到茅屋会向。 Ayo ikut denganku， Ayo ikut denganku， 中文的意思是跟我去吧。为了回答你可以说 Asik aku mau ikut， Asik aku mau ikut， 中文的意思是好玩，我要去。如果您有拒绝这项邀请，你可以说出 Tidak terima kasih， Tidak terima kasih， 中文的意思是不，不去，谢谢。邀请去的特点是通常使用 Mari， Marilah， Ayo， 或者 Ayolah 单词。 各位听众朋友，结束本期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节目的之前，我再次为您播放本期的绘画，请收听。
1: Rama, mengapa kamu mengemasi barang-barangmu?
2: Besok aku mau pulang kampung ke Bogor. Ayo ikut denganku.
1: Asyik, aku mau ikut.
2: Kalau begitu, segera kemasi barang-barangmu.
0: Tingjuk pengyo, benci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pusungan lah. Siwang benci de cuti kei jengjia ni doi yin yi de liao jie. Mingtian, wada tong shi gei ni ling yi cuti de jie mo. 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3: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在今天的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节目，我将给您介绍在 Sulawesi 的 Batu Buaro 传统习惯。听众朋友，印度尼西亚有着丰富的传统和文化，这是我们想介绍其中的一个，被称为苏拉威西东南部的巴杜博罗传统。巴杜博罗传统是保保斯人民的传统，这一传统的意思是在公元936年，也就是公元1526年 Sheikh Abdul Wahid 在布丹岛传播伊斯兰教之后出现的。当地居民认为巴杜博罗是 Sheikh Abdul Wahid 被驱逐出境的是教师，他使到带吃套进带翻横渡海洋。实际人为通过举行这个巴杜博罗传统仪式，他们可以恢复 Sheikh Abdul Wahid 在成功将不丹王国转变为伊斯兰教中的荣耀。除了七年伊斯兰教进入不丹，巴杜博罗也是想找五处祈祷的动力，以便居民的生活丰富多彩，免受灾害。听众朋友，巴杜博罗的传统仪式首先是在瓦缪村的阿尔穆卡罗宾清真寺用传统器具向造物主祈祷。当祈祷队伍开始时，他们中间有一个白布包裹的沟，在这条沟里有许多不丹人的传统食物，如拉巴拉巴点心、猪猪点心、香蕉等等。念完祈文后，神明身穿蓝色长袍、头戴白色斗巾的年轻人将排水口有信到巴杜博罗一池。听众朋友，达到瓦缪海岸的巴杜博罗一直这些人物，然后拿起蛇斗走到蛇斗附近的海岸，然后他们在哪里祈祷。念完祷文后，蛇斗上的剑灰被七十个小孩抢去。这些孩子看起来热情而快乐。在苏拉威西岛东南部的保保斯，巴杜博罗传统仪式现在不仅是一种传统，而且还成为了一个旅游景点的吸引力。Persona Indonesia 播送完了，希望你有机会来印尼的时候，就可以到东南苏拉威西参观那边的旅游景点。谢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v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at foi_official， Twitter at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和1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I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个充满新希望的今天，我们有在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的一个小时普通话节目里相逢。我 Nova 祝您身体健康，万事顺利。本台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收听与支持，也希望您会喜欢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精彩内容的节目。本期的节目将为您带来的新闻，也有天气预报、印尼与中国关系最新，还有 Persona Indonesia 印尼魅力和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以及来自印度尼西亚各个地区的消息。开始本期的节目，请各位收听新闻报告，由 Nova 主持的。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新闻。印度尼西亚政府持续调动一切力量应对印度尼西亚各地发生的森林和土地火灾，地面和空中行动都在可持续进行，旨在扑灭火灾、阻止火势蔓延并保护公众免受火灾影响。因此印度尼西亚总统府官方网站 presidentri.go.id 的信息，9月20日在其声明中，印度尼西亚内阁秘书 Teddy Indrawijaya 称，从空中到地面所有力量都在持续跳动，政府正在竭尽全力扑灭火灾，减轻烟雾的影响，最重要的是保护公众免受森林和土地火灾的威胁。他也指出，印度尼西亚各地幅员辽阔，泥潭地条件复杂，给森林和土地火灾的管理带来了挑战。然而，地面和公众扑火行动仍在持续进行，力度丝毫不减。据那个秘书 Teddy Indrawijaya 称，自8月以来已有64架飞机部署支援灭火行动，然而地面和空中灭火行动仍在持续进行，力度丝毫不减。据 Teddy Indrawijaya 称，自8月以来已有64架飞机部署支援灭火行动，其中国家灾害管理局的55架飞机和印度尼西亚国民军的9架飞机正持续进行溪水灭火作业。除了空中支援以外，还有来自印度尼西亚国民军、印尼国家清查、林业部、国家灾害管理局、地级灾害管理局、孟加拉阿格尼印度尼西亚国家消防局支援局和实际成员的54000多联合人员持续部署在地面。印度尼西亚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达鲁纳伊克拉表示，印度尼西亚即将与中国签署一项药品和食品安全监管协议。因此安达拉通信社9月20日的报道称，在与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会晤中，双方已完成谅解备忘录草案的制定，并将很快签署。达鲁纳伊克拉表示，这项协议计划在印度尼西亚总统帕博苏比安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上会晤提见。印度尼西亚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谅解备忘录涵盖监管投资安全、质量和疗效等等多个方面，尤其是集中于技术转让。印尼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积极推动双方扩大合作范围，涵盖药品、疫苗、生物制品、医药原料、天然药物、化妆品和数字监管技术等等领域的监管。 印度尼西亚药品和化妆品委员会与中国药品管理局之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于2024年6月到期。印尼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作为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权威机构，巩固了印尼在全球监管体系中的地位。印度尼西亚于7月20日至24日在巴厘岛举办国际女警协会大会，9月20日在巴厘岛努萨杜瓦威斯汀度假酒店组织大会开幕仪式上，国家警察总长 Listio Sigit Prabowo 将军发表讲话中表示，希望此次在印度尼西亚举办的第二次大会能够成为警务人员交流经验和追加实践的平台。
1: Tentunya harapan kita bahwa di
0: 我们希望本次活动能够促进信息、经验以及热情的交流，从而提升印度尼西亚警察，特别是女警官的能力，并不断提高他们的技能。
1: Wanita untuk bisa terus mengembangkan karir dan kemampuannya。
0: 印尼国家警察总长 Listio Sigit Prabowo 将军其实说，警察部门将继续追求性别平等。据总长介绍，印度尼西亚国家警察自1948年起就开始推进性别平等和女性参与，目前约有29000名多女警官。Listio Sigit Prabowo 还表示，一些国家已经为女警官提供了担任高级警务职位的机会。他希望印度尼西亚女警官也能在警队中担任领导职务。国际女警协会主席朱莉亚耶格尔也表达了同样的愿望，他希望通过本次会议与参加代表能够互相学习、分享经验，并提高履行职责的能力。来自世界各地大约500名代表聚集一堂，这些女警官们前来学习、分享、授课，并通过自己回忆提升这些能力，更好地服务于各级的警务机构。茱莉亚·耶格尔在题为女性引领全球变革的会议上对印度尼西亚女警组织支持会表示感谢。新闻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是通过本台的 email voicelisteners@gmail.com、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印度尼西亚之声听友群。感谢您的关注，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我想为您播放一首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由歌手 Gea Indrawari 演唱的 Seribu Kali， 中文是一千次的意思。来自西加里曼丹省的新加王市的 Gea Indrawari 是一位印尼歌手，这位2018年参加印尼偶像大赛的决赛选手，也创作了许多歌曲，其中之一是Seribu Kali。 这首歌讲述了更好的了解伴侣的故事，这首歌强调了不要比较伴侣的重要性，以及即使人生重来一千次，也要选择同一个人的相信。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 Gea Indrawari 演唱的 Seribu Kali。

0: 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新闻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请您访问 rri.co.id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访问 rri.co.id， 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信息，因为 rri.co.id 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rri.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
1: Iniran utamera mingyan. Definisi kesepian yang sebenarnya adalah hidup tanpa tanggung jawab sosial. Gunawan Muhammad. Gunawan Muhammad Cheng Kutu Ta Chen Cheng Ting Yi Si Chue Fa Se Hui Zhe Ren Kan.Gunawan Muhammad 是一位文化人物、作家、记者，也是《登波》杂志的创始人。因为他经常收听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 RRI 电台播出的诗歌朗诵，他对文学的热爱在小学时期就已显现。20世纪60年代，在大学期间。他开始在知识分子中崭露头角，后来随着就这些的总结，他于1964年与 Taufik Ismail、Arif Budiman 和 Habib Yasin 等同时共同编撰了《文化宣言》。于1971年，他创办了《登波》杂志，他经常为《登波》撰写《扎达丹宾尔》专栏，批评苏哈多时代印度尼西亚的政治议程。2026年6月为金主席85岁生日 ，Galeri Salihara 举办了 Gunawan Muhammad 个展。通过这次展览，邀请公众看到 Gunawan Muhammad 作为一名通过绘画、图形。绘画和文字进行创作的艺术家的另一面。
2: Voice of Indonesia。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力气报告称，将 El Nino 现象叠加旱词导致印度尼西亚大气干燥，云量极少，也表温度升高。印度尼西亚南部大部分地区的经历了极短无雨的期。期间9月21日至24日，印度尼西亚的天气从第一晴天多云到中雨为主，在一些地区如西爪哇、北苏拉威西和南巴布亚可能出现强风。听众朋友，如果您想知道在印度尼西亚各个地区的消息，请访问 RRI 官方的网站 rri.co.id。访问 rri.co.id， 您会收到来自印度尼西亚各个地区的最新的信息，包括相关各个地方的天气。您也可以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地区的特别的地方。此外，您能收听印度尼西亚各个地区的 RRI 的流媒体直播。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Perunggu 乐队演唱的 33 Kali。

感谢您已经通过 LRE Digital 手机软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在 LRE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LRE 电台的现场直播，还有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的播放列表、个人新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

您也可以通过点餐、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互动。请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LRE LRE Digital 以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现在我报道相关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各位听众朋友，印度尼西亚南苏拉威西王家喜哈萨努林大学人文学院韩语及中国文化本科专业于9月16日在哈萨努林大学酒店及会议中心举办了一场以社会 5.0 时代中印尼人文创新语言文学文化历史与教育为主题的研讨会。本次论坛汇聚了来自印度尼西亚各高校以及海外机构的学者、教师和韩语实践员。第八届印度尼西亚韩语学习项目协会国际会议上进行了探讨科技发展改变了人们学习、交流和跨国互动的方式。然而在这些变革之中，语言、文化、历史和教育在促进不同群体间的相互理解方面仍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印度尼西亚韩语学习项目协会主席 Eli Romli 博士表示，本次会议为扩展人脉、加强韩语教育发展方面的合作提供了平台，通过各种合作可以增强实力，提升韩语学习和发展的质量。印度哈萨努林大学官方网站的报道，本次会议的演讲嘉宾来自印度尼西亚以及海外。哈萨努林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吴晓玲教授在报告中指出，来自中国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的教育官员也在现场参加了这次会议。现场参会人员包括王家喜市教育局局长、来自新加坡和菲律宾的韩学家、印度尼西亚各大学的学者，以及来自30多所大学的韩语学习项目负责人和代表。胡教授还欢迎了来自中国江西省南昌大学的三位学者，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齐聚一堂，不仅扩展了会议的知识交流空间，也汇聚了来自不同机构的韩语教育、中国研究和人文领域的专家学者。哈萨努林大学校长贾马鲁丁中巴教授在致辞中鼓励举行深化与中国各机构已建立的合作网络。他认为印尼中国之间的学术关系可以扩展到语言、历史和文明研究等等多个领域。他指出，了解历史能够为当代人观察一个国家的发展历程提供借鉴。他还认为掌握韩语对于促进印度尼西亚与中国之间更广泛的沟通与合作至关重要。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驻北京大使馆教育文化专员Lestari Puspaningsih 博士强调了人文学科在科技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科技发展与文化发展必须齐头开进，在社会 5.0 时代，人文学科对于确保人性和人文价值观在社会发展中保持核心地位之关重要。论坛期间还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这次签署旨在加强语言、教育和文化发展领域的机构间联系和学术网络。相关印尼与中国之间关系的信息播到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我们刚刚聆听了 Budi Doremi 演唱的《Cinta Dirimu Sendiri》，意思是爱你自己的意思。这首歌讲述了一个疯子的故事，被爱的人更喜欢，会让他哭了，让他悲伤，而不是让他快乐的人。这部作品是对不平衡的爱情的新的反思，也是一个关于在爱别人之前要先爱自己的教室。各位听众朋友，本来希望您喜欢这首歌。好吧，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来自印度尼西亚各个地区的消息，由 Annie 报道的。
1: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在来自印尼各地的消息节目里，本台将讨论关于每年9月21日世界各地都会纪念国际和平日。对印度尼西亚而言，这一石头不仅仅是象征性的，也提醒着对印尼民族长期以来对维护世界和平的承诺。这一承诺不仅关乎安全，也关乎人道主义。印度尼西亚是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主要出兵国之一，目前来自118个派遣国的5万多名维和人员参与了联合国计划的这一项维和任务。印度尼西亚是第6大出兵国，向各个冲突地区部署了近2000名军事和警察人员，其中包括156名女性。印度尼西亚规模最大的维和任务之一是在黎巴嫩南部执行的。根据联合国截至2026年3月的数据，印度尼西亚是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简称联黎部队的最大出兵国，在来自40几个国家的7505名维和人员中，印度尼西亚排除了755人。然而，印尼的贡献并非仅限于军事实力，在各个部署地区，印尼银行特遣队人员以与当地实际的密切关系而闻名，例如在中非共和国，印尼国民军持兵帮助修缮了当地的宗教场所。当地居民对印尼特遣队人员的大力援助表示感谢，并称赞印尼军队的热情好客和各项救援工作令人印象深刻。这种人道主义精神也体现在印尼长期战役维和行动的历史中，自1957年以来，印尼已向联合国派遣了约35000名维和人员，目前有40多项维和任务正在进行中。这种奉献精神与牺牲密不可分。在七年的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国际日，联合国向两名因公殉职的印尼维和人员颁发了大格哈马什二的勋章。在联合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服役的二等兵 Eko Prambudi Santoso， 以及在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副议的警察准将 Sri Widodo， 联合国秘书长 Antonio Guterres 强调，世纪委和人员研究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并指出任何人都不因为维护和平而牺牲。对印度尼西亚而言，这一牺牲证明 他说整顿的维和任务不仅是为了维护安全稳定，更是对同胞的解释关怀，主体体现在保护平民，协助中途后重建，以及以最需要帮助的实际同在。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来自印尼各地的消息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reign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格里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新闻和信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本台也感谢对您已经发给我们的 email foilisteners@gmail.com 或是寄信报道在您那里的收听的本台广播的，您那里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如果您喜欢印度尼西亚歌曲，请告诉我们，本台就给你们特别播放的。你的来的 email 或是信，每礼拜五在 Hello Indonesia 节目，本台就给你们播放的。好吧，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是由 Astrid 演唱的歌名是 Aku di sini。这首歌词讲述了一个人想要成为那些身负重担和痛苦责任的依靠，并承诺会永远陪伴和支持他们。其歌词集中知识、世界，并非重视友善，但我在这里，别担心，上帝让我们相遇，绝非偶然的。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 Astrid 演唱的《Aku di sini》。

0: 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感谢您通过 LRED Guitar 应用程序收听 Indonesia 之声广播的节目。在 LRED Guitar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LRED 电台的流媒体直播，您最喜欢的音乐播放列表，古人新的播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还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一波音乐互动。 LRED Guitar 一张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节目。听众朋友，我们有在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英语节目里相逢。这个节目是雅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与印度尼西亚教育与文化部的语言研究和指导机构合作主办。本期的主题是 Ayo ikut denganku， Ayo ikut denganku， 中文的意思是跟我来，请欣赏。首先我给您播放本期有题为Ayo ikut denganku， 中文的意思是跟我来的绘画。 Rama 邀请凯文到茅屋饭巷，于是展开了下面的对话，请收听。
1: Rama, mengapa kamu mengemasi barang-barangmu?
2: Besok aku mau pulang kampung ke Bogor. Ayo ikut denganku.
1: Asyik, aku mau ikut.
2: Kalau begitu, segera kemasi barang-barangmu.
0: 收听了本期的绘画，接下来我将介绍本期主题 Ayo ikut denganku。 Ayo ikut denganku 中文的意思是跟我来的生子和智慧。我将读出两字英语的，你可以随之我读出的，然后再翻译成中文。我们开始吧。 Mengemasi barang， Mengemasi barang 中文的意思是包装东西。 Pulang kampung，pulang kampung， 回乡。 mudik， mudik， 回乡。 ayo， ayo， 来吧。 apa kamu mau ikut， apa kamu mau ikut， 中文的意思是您想要跟我去吗。 asik， asik， 好玩。 berlibur， berlibur， 度假。 mengapa， mengapa， 为什么。 segera，segera， 立即。如果您想邀请某人跟您在一起去，你可以使用这句子 Ayo ikut denganku， Ayo ikut denganku， 或者 Ayo ikut aku， Ayo ikut aku， 中文的意思是跟我来吧。我们可以使用感叹词 asyik，阿西克，中文的意思是好玩。那是在非正式使用的，在正式的你可以说 Ya boleh， Ya boleh， 可以。为了拒绝你可以说 Tidak terima kasih， Tidak terima kasih， 不谢谢。接下来使用邀请语句和答案以及使用的设立。如果有人邀请您并说 Besok aku mau pulang kampung ke Bogor， Besok aku mau pulang kampung ke Bogor， 中文的意思是明天我将到茅屋会向。 Ayo ikut denganku， Ayo ikut denganku， 中文的意思是跟我去吧。为了回答你可以说 Asik aku mau ikut， Asik aku mau ikut， 中文的意思是好玩，我要去。如果您要拒绝这项邀请，你可以说出 Tidak terima kasih， Tidak terima kasih， 中文的意思是不，不去，谢谢。邀请去的特点是通常使用 Mari， Marilah， Ayo， 或者 Ayolah 单词。 各位听众朋友，结束本期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节目的之前，我再次为您播放本期的绘画，请收听。
1: Rama, mengapa kamu mengemasi barang-barangmu?
2: Besok aku mau pulang kampung ke Bogor. Ayo ikut denganku.
1: Asyik, aku mau ikut.
2: Kalau begitu, segera kemasi barang-barangmu.
0: Tingju pengyo, benci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posongan lah. Siwang benci de cuti kei jengjia ni doi yin yi de liao jie. Mingtian, wada tong shi gei ni ling yi cuti de jie mo. Gan xie guo de shou ting, xia zi zai hui. Voice of Indonesia, chung Indonesia min xiang shu jie.
3: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在今天的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节目，我将给您介绍在 Sulawesi 的 Batu Buaro 传统习惯。听众朋友，印度尼西亚有着丰富的传统和文化，这是我们想接受其中的一个，被称为苏拉威西东南部的巴杜博罗传统。巴杜博罗传统是保保斯人民的传统，这一传统的意思是在公元936年，也就是公元1526年 Sheikh Abdul Wahid 在布丹岛传播伊斯兰教之后出现的。当地居民认为巴杜博罗是 Sheikh Abdul Wahid 被驱逐出境的是教士，他使到带吃透进带翻横渡海洋。实际人为通过举行这个巴杜博罗传统仪式，他们可以恢复 Sheikh Abdul Wahid 在成功将不丹王国转变为伊斯兰教中的荣耀。除了七年伊斯兰教进入不丹，巴杜博罗也是想找五处祈祷的动力，以便居民的生活丰富多彩，免受灾害。听众朋友，巴杜博罗的传统仪式首先是在瓦缪村的阿尔穆卡罗宾清真寺用传统器具向造物主祈祷。当祈祷队伍开始时，他们中间有一个白布包裹的沟，在这条沟里有许多不丹人的传统食物，如拉巴拉巴点心、猪猪点心、香蕉等等。念完祈文后，神明身穿蓝色长袍、头戴白色斗巾的年轻人将排水口有信道巴杜博罗一词。听众朋友，达到瓦缪海岸的巴杜博罗一直这些人物，然后拿起蛇斗走到蛇斗附近的海岸，然后他们在哪里祈祷，念完祷文后，蛇斗上的剑灰被七十个小孩抢去。这些孩子看起来热情而快乐。在苏拉威西岛东南部的保保斯，巴杜博罗传统仪式现在不仅是一种传统，而且还成为了一个旅游景点的吸引力。Persona Indonesia 播送完了，希望你有机会来印尼的时候，就可以到东南苏拉威西参观那边的旅游景点。谢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冥想时间。本台每一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v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foi_official， Twitter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